相对于民谣而言，我非常喜欢民谣当中的袁惟仁。我之前记得他有过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木吉他》，这是他2014年发表的一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就是叫《木吉他》，城市民谣中的代表作。北京时间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子阿子这首歌《甜蜜蜜》，来自麻吉弟弟的组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甜蜜蜜》，其实我非常喜欢结婚之后很多很多年还可以像新婚的时候那样撒娇，那样耍脾气的那种夫妻，在他们之间依然存在着生活当中的烟火气，但是我觉得这种烟火气恰到好处，没有遮盖掉他们的这种恋爱的热情，那种小情绪的释放非常非常的有必要。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逃跑计划，你的爱情，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铃儿响叮当。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尽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知道在你的青春的歌单当中有没有这样一首很干净很温柔的男女对唱，我相信这个前奏一响，瞬间就会把很多人拉回到九十年代的那个旧时光。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的许愿，轻轻的，只用温柔一点点的这种钢琴的声音，淡淡的弦乐，没有那种厚重的鼓点，就唱得很安静又很治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是送给一个小朋友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宝贝安安，要祝他天天开心，就是你的妈妈还是爸爸送给你的一首歌，达拉崩巴，来自周深。

0: 九三，先听为快。这世界道不尽离别。叮当最新主的单曲《十年归期》。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琴声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这首歌里面有一句好经典，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深呼吸一下吧，困难把难过全部都甩走，把心态放平来看待每一个难题。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榜，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来自 Elva 萧亚轩。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贵的可以》，是一首新歌。当然有人形容它很小众，但是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是失恋的时候疗伤的时候都可以来听他的歌，永远都不会腻。就好像他有很多很多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感觉，但每一张都非常的苏慧伦。8: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其实是一个 demo， 张雨生《有一道彩虹》。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雨生，有一道彩虹。虽然最后的那个唱这首歌的人不是他，但是他是一个集合了深厚的文学思想才华，包括超一流的音学素养，非常丰富的音乐风格，并且一直不断的在探索的这样一个爵士才子吧。每次听到他的歌或者是提到他的名字，大家都会非常的遗憾。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两位都是才女， Penny 戴佩妮、郁可唯，在金曲捞当中为我们带来的 Penny 的原唱作品《水中央》。

这首歌的名字叫《浪迹天涯》，我们也在副歌部分听到了很多次的重复，流浪的人儿，流浪的你。陈淑桦84年的一首歌《浪迹天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其实我们一提到浪迹天涯，脑海当中应该全部都是那种洒脱的无拘无束的浪漫的踏上征途的人，拥有整片山河和风月的人。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应该羡慕的，或者说真正应该让我们感觉到肃然起敬的，应该是等候的那一方。有人选择四海闯荡，就会有人甘愿在原地守望，那种默默的等候的温柔，藏着更绵长的更沉默的深情。8:5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单依纯的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

0: 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8: 不管她是温柔的，
7: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0: 89.3，福州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0: Sunshine City。

0: 这几句歌词真的说得非常好，关于你的好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给的温柔谁也替代不了。对的人和对的事还有包括对的时间，真的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可能后来你不再对这些鸡汤感兴趣了，但是不管任何时候，我都希望你依然是那个单纯的可以任人随意的撒娇随意任性的那个小姑娘。9:06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吧。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我们马上听到的下面的这一首歌是两个女生来唱的，一个是作词作曲，一个是演唱，当然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两个女生唱歌总是能产生很多奇妙的物理反应，不管是声线上还是风格上的，总是能让我们感觉到声音的魅力和奇妙。慢慢快乐。

我绝对相信人和歌是有缘分的，有一些歌曲只需要一个音符就能够俘获你的芳心，有的是这个时间可能需要的更久一些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迪丽热巴和汪苏泷带来的《翩翩》，这首歌是我在朋友的车上听到的，但是第一遍还没有听完我就爱上了。三生三世枕上书的主题歌。9: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这个歌手正在如火如荼地开着自己的演唱会，暖风，来自小刚。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潘帅的 Baby Bye。 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珍惜陪伴自己人生的朋友，因为他们是你自己选择的家人。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祝大家周一工作愉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第十一张专辑惊叹号的第九首超跑女神。明天见，拜拜。

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坦白门。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

0: 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你别在意，
5: 张碧晨最新出的单曲《我要你爱我》。

柔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白海水之中看到璀璨，
6: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

0: 蕴含着盈盈笑意。
1: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为何人间有山海相隔？
7: 刘宇宁最新主的单曲《人间》。

0: 以极具叙事氛围感的醇厚嗓音将剧里的辗转漂泊揉进曲调，一字一句诉说人间聚散遗憾与绵长牵挂。夏飞、石小磊作词，李冉作曲。
1: 刘雨宁，人间。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水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稳静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4: Oh!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7: 因
6: 为各种琐事，
7: 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7: 心情烦躁。
6: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7: 不管他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7: 还是大声的，
6: 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9: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7: 蔡健雅最新出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

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 FM 89.3，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

0: 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Street West 推荐林志炫主的单曲《故事还有呢》。

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历经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姚若龙作词。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稳静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有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梯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
9: 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今天整个的心情应该会稍微放松一些哈，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持续在关注着台风巴威的消息。那目前来讲的话，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现在已经属于热带风暴级了，它的中心呢在今天上午8点是到达了安徽。当时来讲的话，它的整个的外围风力已经降到了8级左右了。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台也预计了啊，这个巴威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然后呢，它的强度也是缓慢的减弱。
0: 是，
1: 除了巴威呢，第11号台风这个叫海神
0: 啊，
1: 是属于热带风暴级的，它于13号的8时在这个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了啊。
0: 是因为今天我有看到这个海神的最新消息啊，心里咯噔一下，想说巴威还没走多远呢，怎么海神就要来了呢？后来发现说，目前来讲因为跟我们还有挺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直在讲稍后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围绕生活当中的一些吃喝玩乐购，包括一些新鲜事儿，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生活里的新变化。关注黄金价格的朋友，在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黄金白银的价格持续走低呢？
1: 我发现哈，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在黄金这个持续比较稳定的时候
0: 啊，没入手，
1: 我什么都没有干
0: 啊。
1: 其实我并没有是说以它就是作为一种什么渠道或者
0: 投资理财
1: 干嘛的，对不对？我就是哎，刚好在它最贵的时候，我就想看那个小戒指挺好看。对，其实这个小戒指的话，它大概售价要在4000多。对对对，所以说当时买的价格非常。我买完、这个、
0: 在高位买的，
1: 我买完的这个戒指之后，它就降价了。
0: 所以你看，来现在看一看啊，现货黄金向下跌破了4100美元，日内下跌0.83%。现货白银跌1.82%，报每盎司58.75美元。而且像咱们周生生啊，这个足金饰品，目前来讲的话，每克是报1238元。
1: 是这个跟前日比的话，它也是便宜了不少哈。前一日这个1251元，它是这个跌入了13元。像老凤祥这个足金饰品，它之前报价的现在的报价是1240元每克，那较前一日呢是跌了5块钱。
0: 哎，所以大家如果有持续关注这个价格的话，这个波动可能大家也留意到了。但是说到价格方面的波动啊，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是油价。对于开油车的朋友，油价的调整就是他们加油的一个窗口期。
1: 没错，
0: 那这次呢是7月17号到24点，根据我们目前的油价调整日历来讲的话，国内成品油价格就会迎来一个小调整。
1: 是到今天哈，这个已经进行了大概有5个工作日了。那目前呢也是预计了下调的油价是50元每吨，也就是0.04元每升到0.05元每升，
0: 哎，每升4分或者5分钱。

0: 元啊，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好像波动不是那么的大，所以这次油价周期的话各位可以按需加油就可以了。
1: 是的，这说到这个汽油是不是、
0: 嗯、
1: 这最近呢汽油方面又有个小消息啊、
0: 哦、
1: 这有两大央企它完成了重组。
0: 嗯，
1: 对，我们从这个中国石化获悉啊，中国石化日前呢它宣布了完成对中国航油的一个重组工作。
0: 嗯，
1: 就是说中国航油正式的成为中国石化的二级全资的子公司。
0: 哦，那就是加油的时候如果你还看到中国航油的话，基本上其实你加的就是中国石化的油了。
1: 是，这两个已经成为一家了啊，这要强强联手吧。
0: 哦、嗯嗯7月9号他们是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啊、嗯、这也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非常非常棒啊。当然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呢大家还是要善于发现的。你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关注世界杯的朋友可能看到了，因为马上进入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决赛了嘛，到底说冠军是谁呢，很多人已经开始猜了。我觉得哎呀他应该是今年的冠军，我觉得他应该是今年的冠军。然后很多朋友说了，哎呀这个要是再扩一扩球队，因为今年是48支球队嘛、嗯、然后有朋友就猜想说能不能有一天咱们球队的数量再多一点，到时候也出现中国队的身影呢。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啊，在北京时间7月12号的时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国际足联呢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来探讨一个议题，就是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这样的一个议题。
1: 哎，这个福德角这样你说看似很小的这样的球队其实已经给大家证明了啊、
0: 嗯、
1: 世界杯是并没有被稀释的这样的球队、嗯、那像48支的这个球队参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哇，
1: 他每一支球队你看没有都踢出了很高的水平。
0: 是，他虽然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他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相当相当深刻的印象啊。所以呢你看国际足联主席也说了，他说目前来自各大洲的球队其实都取得了进球，且至少拿到了一个积分。非洲球队当中呢居然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那上届世界杯非洲仅仅是有5支球队参赛、嗯、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恰恰证明了吸纳所有球队参赛的重要性，给他们参与世界杯的机会。
1: 是，
0: 咱能不能抓住机会呀？
1: 咱们不行的话露西你开始组织一下
0: 女足啊。
1: 虽然说对咱不会踢，但是咱可以看嘛，是不是？
0: 嗯、
1: 哎，来我们就继续了解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哈。
0: 嗯嗯，
1: 这个咱们聊完世界杯之后咱们聊聊家门口的事儿吧。
0: 闽超，
1: 没错，2026年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这个常规赛呢是将于今天晚上就是7月13号、
0: 嗯、
1: 迎来了一场补赛。
0: 哦，
1: 哎，莆田队坐镇这个主场迎战3名队。
0: 哇，
1: 哎，对，这也是这个左右晋级闽超争冠组哈形势比较严峻比较关键的一战啊。
0: 是，因为目前来积分榜上来看的话，像莆田它是以12个积分积12分嘛位列常规赛积分榜第6，和排名第5的宁德队，因为宁德队是积13分，排名第4的龙岩队积14分，那你按积分来看的话其实差距是不大的，所以这场比赛它能不能取胜可能直接影响到它进入争冠组的一个主动权。
1: 是的，你看这个不管是世界杯也好，是这个咱们家门口的比赛也好，其实呢每一场比赛都很牵动着我们大家的心呢、
0: 啊、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比赛的氛围啊。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彝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

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暑期到了哈，暑气正浓的时候，很多朋友尤其是孩子待在家里，家长就开始头痛了。这天天待在家里不行啊，我得带他去哪里转一转呢？如果各位想要感受清凉，又想让孩子感受感受艺术气息的话，可以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呀。因为在这儿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一份专属的夏日演艺盲盒。
1: 是的，这里有三场哈，这个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可以陪着您的孩子一起来解锁这种惬意的暑期生活。我们看到7月14号，就是在明天呢，这有第7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也将带来这个奇幻多媒体的儿童舞台剧，叫绘梦之境。这个是利亚的魔法画笔。哎呦，一听名字就很美哈。这个是让孩子们在充满这个想象力的色彩与冒险当中收获勇气与成长。
0: 是，另外一场呢，就是7月16号，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宣传过，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弗拉基米尔·维什涅夫斯基带来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为大家洗去夏日的浮躁。
1: 是，这个大家之前还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是有参与互动，然后可以拿到票呢。其实到了这个7月17号的时候，这有一个亲子专属的，这个叫给孩子们的爵士乐的
0: 好欢乐
1: 开场。是的，让轻松这种跳跃的音符可以点燃咱们孩子们这个节假日里面这种节奏感吧。
0: 哎呦，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家庭互动的一个绝佳的选择，
0: 全家欢的那种感觉啊。目前呢，刚刚我们提到这三场演出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呢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这个暑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头释放精力啊，咱们走出门，让我们相约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在动人的旋律和奇幻的舞台当中，共同度过一个充满艺术温度的清凉夏天吧。
1: 一说放假就特别欢乐，是不是
0: 想出去玩啊？
1: 对，然后呢不仅放假，放假你还重点的是你得有地方去，是不是不能就傻傻的

0: 在家待着，
1: 是
0: 不过说到这个放假，最新的有一个放假通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屏
1: 哦。
0: 对，这个翻开我们2026年的日历，你看看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啥呢？哎，你只要请3天的假，怎么样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呀？
1: 他要请哪3天呢？比春节还长？
0: 你看2026年这个中秋节啊，是9月25号，对，星期五，然后呢到27号是星期日，这是不是有3天了？
1: 是，
0: 咱们再来看国庆节，是不是10月1号周四，然后到这个7号这个周三，你看这个日程表，对，然后是一共有7天，
1: 是，
0: 那你算一下，中间是不是就相当于9月28、29、30这3天要上班啊？
1: 哦，
0: 就刚好这3天
1: 上班，请这3天，
0: 对，你试试，跟你的人
1: 中秋连国庆一块儿请了，
0: 是不是太美好了？有点儿。
1: 这哪个单位的人士能同意呀？
0: 所以啊，各位如果说有能力哈，咱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你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限的完美衔接，
1: 无缝衔接啊！
0: 没错，这就能拼出一个什么呢？9月25号到10月7号13天的超长假期。
1: 我的妈呀，虽然大概率我们请不下来，但是说的这条信息真的让人心动啊。
0: 是，这个说这个放假嘛，这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为啥放假？因为中考高考都结束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包括暑假也来了嘛，
0: 是不是？所以说孩子呢，就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心情，有的人呢是比较欢乐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分数啊，他自己是手拿把掐的。
1: 哎呦，
0: 对，有的人就心里就比较颤抖了，
1: 比较忐忑。
0: 哎呀，你说我这个能行吗？
1: 没发挥好咋办呢？
0: 是，你看中考分数普遍上涨这个事儿，大家知道吗？
1: 是因为其实关注到中考切线分数的不只是要考试的孩子们，或者考试过后的孩子们啊，尤其是一些孩子家长，甚至说像我家小朋友虽然只有7年级，然后马上就是上8年级了，我依旧关注一下中考的分数。就在昨天下午呢，咱们福州市中招办就发布了2026年中招投档控制线，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为755分啊，
0: 还是挺高的。
1: 就是不瞒大家说，我看到这个分数蹦出来的那一下，其实我一方面呢是开心的，一方面是担忧的。开心啊，就是得亏自己毕业早，担忧呢是接下来我的娃咋整啊，
0: 是吧？你看市区的这个普高第二条的这个投档线是729.5分，
1: 也不低，
0: 太高了哈。还有呢，就是普高这个含综合的高中班，这个最低的哈投档这个控制线是在476.5分。
1: 是，其实这个分数相对于2025年3条线的出现，真的是涨跌不一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今年在第一条投档线上上涨了11.5分，相比2025年。那在第二条投档线相比2025年的话，是上涨了16分。哎，但是我们其实也会发现了，像刚刚说到的那个普高控制线，2026年的这个分数相对于2025年来讲是下降了5分。
0: 是的，你看哈，这个叫市区的第一二条的这头等线，大家发现了都出了10几分的上涨。比如说2026年是755分，今年是755分，对，2026年是755分，去年就2025年是743分啊，743.5分哈。你像第二档的线，去年是713.5，今年是729.5，这两个大家都发现了，就是上涨了10几分。但是刚刚陆星给大家说了，这个普高的控制线它却下降了5分，所以说它这个3条线的出现，这个是涨跌完全是不一的情况下啊。
1: 是是是，包括可能大家也关注到了，就是近两年咱们福州市中考成绩分数段统计表的这个人数的变化啊，其实我真的还蛮关注一下，就是因为他说切线第一条线是切到了755分嘛，我就看了一下，哎呀，755分大概多少人，哎，700分大概有多少人，就是这两年它的变化呢幅度还是挺大的，包括高分段人数算是大幅扩容了，因为700分以上的高考人数考生人数是从2025年的6247人增到了今年的9580人呢，
0: 哎呦，好多，比同比这个算增长了，我算一下，3333人，
1: 3333人，
0: 没错，
1: 哇，就是孩子们真的是厉害。而且今天跟同事见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聊天嘛，我说哇，我说切线切到了755分，就是上这些比较好的学校的这种高中的学校的这些孩子们，他考试的这个得分率得多高呀，甚至有人说，哎呀，我身边的孩子考了770多分，然后我就

0: 就在那开始算了，我那小算盘啪啪一打。我说这十几二十几分有可能是扣在语文、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八门都是接近满分的状态呀、
1: 哎呦，就是没想到这个中高考的这个家长学生这比较担忧，还没有中高考的这个家长们已经
0: 开始焦虑了，
1: 哎，已经开始焦虑了。
0: 但是孩子们好说不说，真的是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阳。
2: 因为刚刚其实有聊到中考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聊了一个小

0: 开头，
1: 对，
0: 其实我个人是蛮感兴趣的，因为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即将就要经历这个阶段嘛，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的孩子正在经历这个阶段，所以今年的分数一出来之后，其实从整体分数来分析的话，你会感觉到好像给我们的感觉说压力更大了，怎么现在孩子们厉害成这样了呢？分数怎么高成这样了呢？
1: 对，因为我好像印象里可能就是500多分，是不是600多分的
0: 那是高考成绩，
1: 对吧？有的时候就是高考就是成绩600多分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印象，
0: 嗯，
1: 这好像一听都600多少，快700分了，是不是？
0: 天哪，
1: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可能分数一下有点高的离谱，
0: 对，就是上涨的比较明显
1: 嘛。对，因为我们太久没有参加这种，就是作为我们这已经工作的人，
0: 嗯，
1: 对不对？又已经属于中年人了，就是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
0: 哎，
1: 所以就平时都没有关注到这一方面。
0: 是，
1: 对，每一个分数线可能对我们感觉很遥远的事情，但是今年的这个中位数的分数从2025年的607.5分提升到2026年的620分，这个确实是同比的提升的达到了12.5分，这个分数是不低的呀。
0: 是因为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他说你不要关注分数，你就要关注位次嘛，位次其实在决定了你的录取的概率嘛，
1: 嗯，
0: 你比如说前10%名次的分数，
1: 嗯，
0: 从2025年的711.5分提升到了今年的726.5分，你算一算相当于同比提高了15分呢，啊，
1: 那再算一下前1%名次分数哈，从这个2025年的745分提升到2026年的756.5分，
0: 天哪！
1: 对，这个也是提升了11.5分啊。
0: 嗯，而且你纵观一下整个福建哈，啊，不是说中考分数上涨是咱们福州的个例，
1: 嗯，
0: 不不不，从全省范围来看，今年各地中考成绩普遍提升，比如说厦门，
1: 嗯，
0: 比去年也是有所提高的，各分数段的位次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是分数是750分，是在2026年位次1300，那2025年呢，这个位次是450，排名这是变化是下降了850，
0: 是同样的分数，
1: 嗯，
0: 你排名更靠后了，
1: 嗯，
0: 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想，就相当于你的分数其实相比于去年的话是下滑的，你应该要再涨一涨才能达到去年的那个位次。
1: 是，你感觉分数好像高了，但是其实并不是，是这样，
0: 位次没提高，
1: 是，
0: 嗯，对，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说咱们福州和厦门情况很相似呢？就是有点水涨船高的感觉啊。那有专家就分析了，他说有可能哈，一呢是今年试卷的整体难度降低了，整体成绩上移了，同一分数段对应的位次它可能自然就下滑了。
1: 对，那更有就有大家会提问出这个普高线为什么会下降呢？
0: 对，
1: 人数增加了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对，它有很多的原因哈，比如说比例扩大，
0: 哦，
1: 在2026年的这个福州的普高就是含综合高中班哈，
0: 嗯，
1: 这个最低的投档控制线呢是按全市中考考生纳属前72%的最低中考成绩规划的，
0: 嗯，
1: 那较2025年呢，全市中考考生数这个前70%的比例是有所扩大的。
0: 哎，是。另外从考生本身的这个数量来讲哈，像今年咱们福州6区的中考考生的总数达到了44210人，这个人数比去年是增加了2076人，
1: 嗯，
0: 那这个趋势呢也延续了近年来咱们福州市区中考报名人数持续攀升的态势。2026年全市中考总数是8.85万人，比去年的数量也是有所增加的。
1: 对，那就是看完这样的一个分析，是不是这考生们其实还有个关心的点是能不能 AI 上岸？
0: 啊，不不 ，EA 上岸，
1: 啊，
0: 就是他的第一志愿，
1: 啊
0: ，A 志愿的第一志愿。
1: 哎呦，这个还有这么个说法啊！你看，
0: EA 志愿，因为有 EA 一 B 嘛，
1: 嗯嗯。
0: 那结合2025年录取分数，通过对应位次来推的话，可能大家也会在网上有看到某一些学校的，就是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的一些录取分数啊，大家也自己可以去判断判断。总之这段时间吧，因为确实分数一出来之后，很多朋友几家欢喜几家忧嘛，因为其实成绩昨天已经公布了，那什么时候可以公布这个录取结果呢？
1: 嗯，
0: 大家暂且还要等一等啊。
1: 嗯，
0: 咱们可以从2026年福州市中考中招的主要日程安排表来看一看。根据日程安排，7月12号成绩公布之后呢，7月13号，如果说你对某一个学科的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以申请核查模块。那7月15号到17号呢，中招办会进行学科模块成绩核查，随后才进入到

0: 个批次的录取环节。
1: 哎呦，听你讲了这么多，我感觉就是瞬间就觉得
2: 有点紧张了，
1: 千万不要长大，对对对，千万不要长大。我听着我都比较迷糊，你回头的让我去算这个，我觉得很难了。
0: 哎，所以大家且等且等啊，就是甭管考的怎么样，中考和高考也是一样的，它只是我们人生的某一次考试之间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它不会决定你人生怎么样。所以该加油的，咱们继续加油。当然了，我们也是。欢迎各位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聊完中考咱们来聊一聊高考。
1: 哎，聊高考了啊。
0: 哎呀，高考啊，最近是这样哈，可能呢大家有看到说咱们高考成绩一些分数线的一些公布啊，比如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平这边。南平呢，它是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它也公布了。
1: 是的。
0: 另外来讲的话，哦，它是，这不是高考，这是中考嘛。南平是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最低录取控制线，它切到的是全市中考75%位学生中考成绩，所以它那个分数线相对会更低一些，是388.93分中考的成绩啊，
1: 就是很比较权威的开始给我们介绍了哈。那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南平市自主招生最低的录取控制线，是继第多少位10,000名学生当中的中考成绩是616.33分
0: 哦。
1: 然后南平一中这个足球特长生最低的录取控制线，它是第18,000名学生的中考成绩是503.58分。
0: 嗯，
1: 南平市艺术体育特长生那最低的这个录取的控制线是达到了21,000名学生的中考成绩是450.37分。
0: 嗯
1: 嗯，再来关注一下南平市中职本科3+4最低的录取控制线388.93分。
0: 嗯，
1: 南平市5年制的高职最低的录取控制线328.93分。
0: 嗯，
1: 南平市5年制高职艺术体育等特殊专业的最低录取控制线233.36分。
0: 是的是的哈，就是以上的一个新的变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向西有说了，他说赣州呢今天是凌晨大概12点开始的时候下雨，就0点钟的开始，他说一直下到今天上午10点多，而且还是那种暴雨级别的，凌晨4点那会儿雷声特别大，我都被吵醒了，一个雷给我炸醒了，后来又酝酿了一会儿想睡觉了，一个雷又给我炸醒了。
1: 哎，是这个
0: 睡不踏实，
1: 可能你那个地方就是天气可能是这样的哈，但是其实呢，今天这个福建的全省它是基本上是阴的，其实它上午的话我感觉天气还是挺好的，
0: 是，
1: 但是你看下午的时候大部分是有阴雨或者是这个雷阵雨，那西北部地区啊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呢它这个部分有重雨，所以绝大部分是有大雨到暴雨，可能你那个附近刚好就是这样的天气哈，
0: 注意安全。
1: 另外给大家说说14号吧，明天这个全省呢是阴有多云，大部有阴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那局部呢是大到暴雨，在15号的时候这个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实呢是我们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残余环流的一些影响，你像福建省南平、三明部分的县市区呢会出现暴雨，
0: 是雨势还不小，
1: 有大暴雨，对对对，所以他有说，那这个省气象台呢是在7月13号20:30的时候也是将这个暴雨的预警提升为3级。你看啊，根据这个福建省的防汛抗旱防台风的预计哈预案，那是在省防止是在7月13号就7月13号20:30的时候，它也是升级为4级的一个应急响应了。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聊中考，我知道孩子们其实通过中考之后呢，即将进入到了就是全新的高中生活了。甭管您初中学的怎么样，不管孩子们初中学的怎么样，高中咱们继续加把劲儿啊。当然，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不太敢出远门，就像那个时候的我们一样，为啥呢？因为他在等着心心念念的录取通知书呀。
1: 没错哈，这7月下旬都是迎来了这个派送录取通知书的高峰时刻呀。那最近哈，我们看到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通过 EMS 这邮件呢，它可以查询，并且呢已经就是开始给大家陆续的发放了。
0: 哦哟，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哪儿了呢？
1: 然后还有一个小程序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来查询。

0: 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比如说运到哪儿啦，这相关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它来查成绩。那各位呢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查，各位可以输入一下准考证号码，或者是这个录取通知书这个书面不是有个快递单号吗？哎，你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书面的一些物流信息
1: 哦。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是一定要派送到本人的，
0: 对，
1: 然后当时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身份证，然后一定是提前通知我们，哎，我几点到几点我会派一个件，你有没有在家，我说在，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坐立难安了，哎呀，这个快递员怎么还不来呢，叮咚一下敲门的时候进去其实是激动的，然后人家给你的时候，人家那个快递员也会特别邮递员也会特别特别的他有点感同身受啊，会告诉我们，他说首先恭喜你成为了大学生，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份录取通知书收下，然后我要检查你的相关证件等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哎、对，一系列结束之后，你拿到了这份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学校的介绍啊、食堂啊、怎么缴费啊等等等等，就是事无巨细的都给你放在录取通知书里头，老厚一本了。
0: 这你看啊，这个快递员们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其实今年呢他也是有这种签收的硬性要求了。录取通知书哈，这个严禁是投放比如说快递柜啊、驿站啊、物业这种代收，
1: 没
0: 不行的。对，然后你像快递员呢，你派送之前你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哎，你必须要当面的进行这种核验和签收。就像你刚刚说那种情况，写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一个是高考的准考证，
1: 你得证明你是谁。
0: 哎，你准考证遗失，或者是你可以出示一些不有电子的那种准考证嘛，
1: 是
0: 证件照片啊，或者是这种就是准考证上面不是有一些验证号啊什么的进行查询。那如果说哈，像实在不方便，你要是有亲友代收，你这个同时也要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和代收人的身份证。代收人比如说现场登记的身份信息与代收关系之后，你才可以签收呢。
1: 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哈，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仅由邮政 EMS 独家派送。如果你接到了说，哎，我是某家什么快递公司的，我给你那个什么什么派送录取通知书，这样的都是虚假的，除了邮政的 EMS 之外啊。另外呢，还要警惕花钱补录啊、内部调剂呀、提前申领奖学金等等这样的一些骗局。凡是要求孩子们提前转账缴费的招生信息，全部都是不实信息，就是诈骗信息了。收到通知书之后呢，大家可以登录到省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来核对录取信息，确认通知书的真伪。
0: 是的，那各位呢，如果说拿到了通知书之后哈，你还要做好几个事儿。
1: 哎呦，
0: 比如说你要认真的检查这个里面的资料，你看是不是像录信说的这种。
1: 哎，真的，哎，我就觉得当时好像挺厚一沓的。
0: 你检查一下，第一时间检查一下你这个材料是否齐全。你仔细阅读相关的内容，你牢记报道的时间、流程这种相关的信息。
1: 是。
0: 然后呢，除了录取通知书之外哈，这个邮件呢一般都会附有这开学的注册流程。
1: 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政策介绍啊、学费缴费的一些什么缴存缴费的银行卡呀、电话卡、这样很多的材料。但是这个是以学校，还有一个公告，你可以上学校的官网上去看看他们的公告。对了，另外就是说这个关于学费呀、缴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各位一定要弄清楚哈。
1: 是，
0: 你想这个就是如果一旦就是被骗，这个学费不是也没了吗？哎，学费的具体缴费时间、缴费方式等信息，那各位呢可以通过各个学校录取通知书里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大家按照这个指引进行完成。一般来说哈，新生入学缴纳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就是银行卡的代扣。哎，在学校指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啊，提前的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哎，你往里面存点学费，然后才会自己代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部分的高校啊、官网啊、支付啊、微信啊，还有支付宝，比如说像你师大现在好像就是用支付宝和微信，
1: 它可以支持扫码付费。
0: 对、那线下支持呢，这个规定时间内你还可以去学校的财务部进行缴纳。
1: 哦，另外呢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想要申请一些助学贷款，然后在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然后呢还有一个像户口迁移，因为不少的同学他可能不是在本地上大学，他有可能是在外地，比如说我当时在山东，我要来福建。那如果说大家有在外长期发展的规划呢，可以凭录取通知书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将户口呢迁到学校的集体户 口。那迁入的时候，读书期间就可以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

0: 和公共服务了。我当时是就是直接签到了我们学校，
1: 我当时是没签，就是坚持到最后了。
0: 嗯，
1: 不过还要做好一些入学的准备，像整理这个必要的材料啊，哎，购置学生啊学习的一些生活用品啊，
0: 哎呦，那几件套啊，
1: 太好了
0: 呀，
1: 什么电脑啊、书籍呀、啊、衣服啊、住宿。我记得当时我考警校的时候还要剪头发，
0: 天哪，
1: 然后我白白的把我的头发给剪了，好心痛啊。对，然后还有一些你要了解一下学校还有所在的城市，对，然后呢做好大学的规划啊。
0: 哇，准大学生们准备好来拿你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

0: 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能不能不努力？
7: 阿肆最清楚的单曲，能不能不努力？

是被设定的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铁莹。
4: 因为受到各个台风的影响，其实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它是属于下雨，或者说相对空气比较潮湿的一种环境当中如果说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其实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家里的一些边边角角，比如说有没有发霉啊
5: 没错，
4: 然后咱们的食物有没有变质啊等等等等。最近呢，像广东啊，就有一个网友他发了一个帖，他说呢，家里头忽然发现他的沙发底部出现了数个黑色的小点儿，而且这些小点儿呢慢慢就长大了。如果你很近就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小点儿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把黑色的小刷子。
5: 是，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了，这个图片确实就是黑黑的小刷子，就平时像咱们平时刷那个眉毛啊或者刷那个睫毛的时候用的那种小黑刷子，特别像。它周围呢伴有黑色的粉末。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向网友求助说，哎，这个是啥呀？对呀，发个朋友圈啥的。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哈，这个朋友就说，我家也有。
4: 这什么呢？
5: 这个地面粉色的这种黑色的粉末哈，它是可能还会喷出来一个叫孢子的东西，是不是？
4: 孢子啊，
5: 孢子还是孢子？对，就是一个细菌。
4: 孢子啊，
5: 它是一个细菌类的。对，它的沙发底部呢，可能已经全部都遍布了这样的一个细菌了，这种菌丝。对，说你想象一下自己家里的沙发会有这种东西出现，是不是挺吓人的？
4: 是，然后呢这位网友说了，他说沙发呢准备要搬走处理了。他说因为广东最近是高温多雨的季节，高温环境之下呢，沙发的那个木质框架受潮腐坏，容易滋生这类喜欢潮湿的这种菌类。那不少南方网友呢就分享说，哎，他们也有同款的潮湿困扰。他说甚至有人说了，他说我终于理解老一辈为什么都爱红木沙发了。
5: 对，
4: 因为这个小霉点儿，就是我们有看到图片，其实看起来我觉得体验感不是很好，就是有点可怕
5: 是吧？我也看这个就有点说实话，这种东西如果在家里出现的话，应该是健康刺客了
4: ，
5: 对，尤其是那种家里有老人孩子，你说这个霉菌最大的威胁就会他刚刚咱们说的那个它是孢子吧，那应该是，就是一种细菌了。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如果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话，就觉得就更可怕了，因为它很小，哎，所以说呢它一旦出现在这个空气当中啊，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威力了。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种你们家这个墙角就生出的发霉的那种现状
4: ，
5: 黑斑点一堆一堆的，这个就是这个叫孢子，这个孢子，对，就是一个细菌，它的直径只有几微米，很小，比头发丝还细，所以你每一次呼吸你都可能把它呼到你的肺里。
4: 天哪，就是伴随呼吸会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啊。然后另外呢研究

0: 也证实了，如果家里头可见的霉菌的表面积超过房间总面积的1/1000，空气当中的某些致病真菌的浓度就会明显上升。换句话说了，即便我们只看到了一小片的霉斑，但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有毒物质，它有可能早就充斥在整个的房间里头了。
1: 所以说你各位，你吸入的这个叫什么霉菌孢子会有很多的危险哈，危害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它进入到体内呢，最先攻击的就是大家的呼吸道系统，它可能会引起什么呢？过敏性的鼻炎，鼻塞呀，打喷嚏呀，流鼻涕呀，你也配合我一下是吧。轻鼻它其实都有可能这个诱发或者加重这个哮喘，出现胸闷啊，或者是呼吸啊，夜间咳嗽，这种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就是说霉菌性的这种肺炎出现。
0: 哎呀，
1: 那除了呼吸道，你像这个霉菌还会刺激各位的眼睛、皮肤，比如说你有一天感觉到眼睛很痒，会有皮疹或者流泪，这种都有可能是什么那种特应性的皮炎这样的情况。少数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过敏性的肺炎或者是肺泡炎。
0: 是，如果说免疫力相对比较弱的，比如说老人和孩子呀，他的风险可能就更高了，有可能会感染像支气管炎呐、肺炎啊，或者哮喘。那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啊，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如果每到阴雨天或者回南天的时候，你一走进没有通风的房间，你可能就会出现刚刚我们说到的开始流眼泪了，甚至说哎呀我就开始咳嗽了，我就有点呼吸不舒服了，很可能真的不是感冒，是霉菌过敏了。
1: 对，你这种情况你就长期生活在那儿，我觉得它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的墙角有这个霉斑了，你可能觉得哎呀离我挺远呢是不是，但是你想一下，它很有可能你包括你身边的，比如说你刚好在卫生间吧，这个霉斑你的牙刷就中招了
0: 啊
1: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你说我的牙刷在这儿呢，它那个墙角离那儿那么远，就是说它是针对比如说室内的这种霉菌的话，它会通过比如说你开风扇排风扇嘛，卫生间会有对不对，或者是卫生间有门吧，你开门哪怕说你去开这个淋浴头，它都会随着这个空气里面的气流然后散播到你整个房间。你叫小的这个指数哈，它可能漂浮的数量就小，但如果它很大的话，它会下沉到墙面、地面、毛巾啊、浴巾，甚至你每天就是真的往嘴巴里塞的牙刷上都会有
0: 啊，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哎，那怎么样去去除呢？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赶紧拿湿抹布擦一擦，但是这反而会让它飞散到空气当中。那正确的做法是怎么办呢？首先咱们做好自我保护，戴上 N95 口罩和橡皮手套，打开所有的门窗去通风，这一步很关键啊。因为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有人在清扫发霉衣柜之后肺部长了那个霉菌嘛，就是因为缺少防护。第二个叫做深度杀灭，用稀释的漂白水，就是漂白水和水的比例呢大概是1:10，浸湿厨房纸贴在霉斑处等一个晚上，第二天取下纸巾用刷子去刷，最后呢用清水擦净并彻底吹干。如果说霉斑已经是发黑了，那就说明说霉菌已经生根了，这个过程你可能要持续做3-5天。还有就是干燥，因为除霉之后一定要用风扇或者除湿机吹干这个区域，否则2-3天之后它就会卷土重来。
1: 这个卷土重来我觉得、
0: 太讨厌了，
1: 这个我觉得我真接受不了，我好不容易给它清理干净的是不是。那日常啊咱们防护我觉得是挺关键挺重要的啊。你想学会这个湿度控制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最基本的方法，你像南方的城市可以用一些除湿机或者是空调除湿的这种模式，把室内的这种湿度保持在50%以下。那你雨季我觉得这就是刚需啦。
0: 是，
1: 每天这个洗完澡之后，你像一些旧毛巾啊，那个水龙头啊，洗手台的边缘啊，哎呦你不说我家好像感觉
0: 擦一擦，
1: 我感觉好多呀。其实各位你只需要1分钟，然后呢你这种效果其实每周进行一些大扫除，是吧，我觉得效果应该会翻倍的。
0: 是，另外像洗衣机啊，因为现在洗衣机也越来越高级了嘛，它有那个高温的那种消杀模式，就是每个月用那个高温模式咱空洗一次。那如果说空调的话，每年就可以深度清洗一次它那个滤网了，这样也会好一些。
1: 哎呦，还有一个就我们家那个砧板啊，你想
0: 啊，
1: 砧板如果说你想让它就是完全是那个没有就是说怎么抗菌的，它不可能，因为它除非很薄的那种，它才能清洗的非常干净。 但凡它是有厚度的，我觉得都挺难清洗的。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也看到我家那个就切菜的那个板嘛，
0: 嗯，
1: 是不是？我就感觉它好像上面也有一些

0: 边边角角有一些发霉的，这个
1: 赶紧换。
0: 我感觉是不是就一定要换了？是不是
1: 要换要换？
0: 哎，你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筷子，我有去吃那个，比如说像那个串串的那种店
1: 啊，
0: 他那种店嘛，他经常会用那种木质的大长筷子，
1: 是
0: 那个筷子头啊，经常会发霉，所以每一次去吧，我都会跟老板讲，我说老板，你给我换一双一次性的筷子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也有换，他也有可能就3到6个月，他应该有换一次。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太容易发生了，
1: 不太放心啊。天气好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自己的被子啊，或者说孩子的毛绒玩具啊，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因为紫外线是天然的杀毒剂啊。听完我们刚刚这段，大家其实回去赶紧自查一下家里有没有霉菌啊。希望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些小贴士呢，对大家还是有所帮助的。

0: 神，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是非常多的设备同时在运行的，所以直播间的空调一直调的是特别低的一个温度。嗯，
1: 所以刚才你不是被那个包子的那个细菌侵蚀了，你是
0: 我冷，我出去暖和暖和，
1: 单纯的冷是吧？
0: 所以。每次进直播间的时候，就有一些主持人怕冷啊，包括我在内，我会披一个小毯子在身上。
1: 嗯，
0: 但是我就发现，虽然冷，
1: 嗯，
0: 但是每次进直播间的时候，哪怕说，哎，我露着脚脖子啊，露着胳膊呀，我都不会被蚊子咬到。
1: 嗯，你的大肠
0: 这个算是给我的一丝丝安慰啊。因为夏天我觉得最残忍的酷刑不是40度的桑拿天，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如果房间里头你没有做一些物理隔离，比如说蚊帐啊，然后点上一些防蚊液啊等等等等，有可能关灯之后你在耳边会有交响曲出现。
1: 对，尤其你要睡着的时候，就有一只蚊子在你旁边，
0: 烦人不？
1: 嗡嗡嗡嗡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声音比闹钟还提神，
0: 太讨厌了。
1: 它不咬你，它就围着你耳朵旁边转，就是像一个喝多了的醉汉在那旁边开直升机。你啪的一开灯，它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0: 这哪里是蚊子呀？你说真的非常之讨厌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说你在开着空调的环境之下，你温度相对低一些，好像。蚊子也会消停一点，
1: 对，你只要空调开了，那个嚣张跋扈的轰炸机就不见了，就变成了一个没头的苍蝇了。
0: 是，
1: 对，就以前呢，我以为是蚊子怕冷躲起来了，你说是这样吗？就我后来我才知道，这蚊子不是被冻跑的，是被这个温度直接就整宕机了，你知道吗？更准确的说，它的这个导航系统瘫痪了。
0: 导航系统
1: 就蚊子它不是靠眼睛找人的，它是生物雷达。就说出来你可能不太信，就蚊子找你它根本不靠眼睛。
0: 咋的了呢？我闭着眼睛我也知道你是谁。
1: 就是它靠的就一套这个叫堪称顶级的生物雷达。就你比如说你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这你都听过是不
0: 是
1: 你身上的一些汗臭是不是，你皮肤散出来的那股就皮肤的那个味道，对吧，那种热气啊，就这三样东西就在你周围形成了个巨大的人形信号圈，就特别搞笑。
0: 哎呦，
1: 所以蚊子就是靠着顺着你这个味儿它就找到你，就像那个巡航导弹一样，也找呀，呜就直奔着你来了啊。
0: 天哪，

0: 而且等你快睡着的时候，蚊子会启动它的第二套系统，叫做热成像系统。哎呀，这蚊子这比现在的高科技厉害多了。然后第三套系统呢，就是它的嗅觉哈，因为它可以追踪到我们汗液当中所含的一些像乳酸啊、丙酮啊等等等等，咱感觉就是咱的身体躺在那就是黑夜当中的探照灯啊。反正这样的一个系统呢，蚊子是进化了上亿年啊，直到我们人类发明了空调。那为啥说很多朋友觉得说我在空调房间里好像对于蚊子的骚扰会稍微感觉不是这么明显呢？因为空调对付蚊子它不需要杀虫剂，它也不需要什么化学的什么什么避蚊啊等等等等，它就安安静静的你给它打开就是降温，然后蚊子它有可能它几千年的这个系统它就有点崩溃了。因为空调吹出的冷风啊，对我们来讲那太舒服了，但是对于蚊子来讲那就是山崩地裂的开局啊。空调的风一吹，它刚闻着的味儿它就不是这个方向了，咱开上下风，开左右风，可能你就感觉说它的目标一直在变化。所以蚊子的视角来讲的话，它明明知道你在房间，但是它锁定不了你的具体位置，
1: 就找不着你啊！是不是空调吹出来冷风对你来说是清风徐来，是不是把你身上的温度给降下来？但是对于它来说，它就是找不着你，它稳稳当当的、安安静静的蚊子就挂在墙上。
0: 是，在30多度的温室里头哈，在蚊子眼里呢，可能咱们就觉得说不舒服，但是蚊子觉得哇，那可太舒服了。但是当空调一开的时候，基本上你说咱定温度26度、25度、24度，是不是？在人体代谢就放慢了，皮肤的整个的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蚊子靠的那套系统啊，什么来锁定我们的血管位置啊，这一套它都不怎么管用了，它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它也找不着下嘴的地方。那如果说夏天黏黏糊糊的汗味儿的话，它能锁定我们，但是空调一开，你会发现好像身上汗也没了，气味也变淡了，那这个时候蚊子就找不着源头了，它确实就找不着它该往哪叮了。
1: 所以它只能眼巴巴的、干巴巴的，就是在那一筹莫展的，是不是世界就安静了？所以这里等一下，这个蚊子真的是消失了吗？就是一个扎心的真相是啥？就开空调啊，不会这个降低蚊子的数量，它就是让蚊子这个你叮血之后它的活动变少了。就蚊子是那种变温的动物，它的体温是跟着环境走的，在25到30摄度的这种环境当中啊，它的活动性是最强的，那20摄度以下的这个活动和吸血的这个意愿它就不强了，所以你把空调开在24度左右，这蚊子的飞行肌肉开始不听使唤了，翅膀震动的频率就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了，
0: 天哪，
1: 它的代谢就变笨了。
0: 哎，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防蚊这件事儿哈，刚刚科普了就是大家可以开空调嘛，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就是单纯咱们来聊一聊，因为夏天所有人都逃不开蚊子这个难题啊，所以欢迎各位来分享分享你的独家防蚊妙招有哪些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2004年啊，因为当时宿舍是不具备说配备空调的能力的。到后来我们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说，哎，可以自己去买空调嘛。但是因为要面临，对，可以，但是因为要面临毕业了，觉得说没太必要了。对对对。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它是一定有蚊子的，因为在大学城那边嘛，它山也比较多，山水比较多哈。我的蚊帐一年四季都要挂着。
1: 就是你会是那种会怕，就是说蚊子会找你的人，
0: 非常怕啊，
1: 不是蚊子会找你，是不是？
0: 是，非常怕。然后我就一年四季一定要有蚊帐，然后我夏天随身口袋里带的一定有风油精，
1: 哦，
0: 车上一定备着防蚊水。
1: 所以今天的这个防高温的这个没有发那个叫什么来着风油精，说今年没有发，
0: 有点小遗憾，
1: 有点小遗憾。对，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防暑降温的东西啊，其实你都是用得上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其实说到蚊子，我给你讲一个冷知识，好不好？
0: 咋了呢？
1: 就我听到这个冷知识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我还笑了一下。它那个雄蚊啊，这一辈子只喝那个花蜜和植物汁液，
0: 就蚊子爸爸。
1: 对，然后呢，就是母蚊子，它在产卵的时候呢，才不得已去吸几口这个血哈，然后。来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啊，
1: 所以也就是说那些追着你不放的他都是急着养胎的准妈妈，所以就是说你不是被蚊子咬了，你是被一位正在啊这个焦虑的这种孕妇当成了营养的补给站，所以你这么一想，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所以说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哭笑不得，我说你这样说，我说我真的舍不得去打他，但是不打他他真的咬我呀。所以不是那句话说什么呢，没有人能惯着你，就是每天给你红包的只有蚊子
0: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的防蚊小妙招有哪些哈，因为我知道说现在可能随着整个科技的进步啊，就是防蚊的手段也一直在更新。我记得我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会有一些防蚊贴，然后防蚊精油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大家有在讨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实践，我就感觉说最好用的真的就是风油精。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当然友情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要给相对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不建议推荐风油精，因为风油精里边刺激性的味道是很浓的，包括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很容易让孩子过敏。如果你要给他滴风油精的话，滴在他的裤脚或者衣角上，不要接触到皮肤啊。
1: 哎，我问一下你这风油精平时是怎么用的？就是我跟你讲，我妈妈哈，她就会就是在她对于她来讲，风油精就是万能的。我头疼，她给我用风油精揉头发
0: 啊，可以。
1: 然后呢，我肚子疼，她给我用风油精就给我揉肚子。然后就如果被蚊子咬了，她会给你抹上；如果没被蚊子咬了，她给你预防，她也给你用风油精抹上。
0: 是，
1: 就是对于你来讲，风油精也是这种万能的吧？
0: 就是反正吧，就是我开车如果疲劳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打开风油精，滴在。我的虎口这个位置或者耳后这个位置会相对清醒一些。
1: 那就是那你是被蚊子咬之前抹它，还是被蚊子咬之后抹？
0: 出门之前点几滴
1: 就可以，
0: 蚊子咬了之后点几滴。
1: 不是你点完了蚊子还咬你啊？
0: 就是它的防蚊效果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比较好，就比喷那个就是那种
0: 防蚊水
1: 强，是不是？就也还好，是不是？
0: 就是因人而异，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感觉。
1: 下次我们也试试陆欣的这个妙招，是不是？哎，就是刚才有人问我，他说那个你看这个你说开那个空调是不是，他说还有一个叫风扇的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这个风扇哈有，但很多人就问这个风扇行不行，就是、
0: 风扇行不行，是
1: 对，就是你不是平时开空调来驱蚊吗？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那你用风扇开风扇驱蚊不是也一个道理吗？
0: 啊，
1: 这不有人就问这风扇行不行呢？我觉得这个问到点子上了。我觉得风扇有用，但它不管饱，啥意思？你个风扇是不是能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给你吹散？
0: 啊，
1: 你说蚊子那小身板轻飘飘的，你飞到我旁边，一个风吹给它直接吹飞了，是不是？
0: 啊，
1: 就是小身板会给它吹的不稳嘛。但是你这风扇就它有一个点。为啥说它不管饱呢？它不降温，它不抽湿
0: 啊，就是它还能锁定你在哪儿，
1: 你身上那股热乎气儿啊还在，你身上你都不知道，就是如果说外面冰天雪地的时候，你身上是冒气儿的，对吧？蚊子就是它会有那个热成像的这个功能，它是没有办法被你这个风扇去吹跑的，所以只要风扇稍微小一点，或者说它飞得离你近一点儿，就照样给你叮得满头都是包。就是你真要治它，你就得是空调，然后加风扇，双管齐下。
0: 明白了。
1: 对对对，那温度开多少啊？不是前两天咱们也聊过吗？说是温度，就是空调的温度要在什么样的这个温度下最省电？是不是26度恰好卡的这个蚊子歇菜和你身上这个体感。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瑶。
0: 因为今天聊到防蚊小妙招啊，不知道大家家家户户有没有不一样的一些防蚊新手段。对于我们家来讲，我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一定要用蚊帐。甚至说我大学

0: 适度的这个平衡点上。
1: 嗯，
0: 怕耗电的话，你睡前半小时啊，就强力降压，
1: 嗯，
0: 给它压到24度左右，
1: 嗯，
0: 你房间凉透了，然后你再调到26度，
1: 嗯，
0: 这效果是一样的。
1: 哦，
0: 26度以上，这蚊子慢慢的它就又活过来了。
1: 明白。
0: 所以说你门窗关好哈，就是尤其纱窗你不能这个有漏那个缝隙，不然你这个室外的温度啊，
1: 嗯，
0: 会让蚊子持续，就它一下就缓过来了，
1: 嗯，
0: 你还是会被咬，
1: 嗯。是，而且我有一个小的疑惑，我也想问问大家哈，就是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因为日常开车的话，你会发现有的车里那个蚊子是可以待在里头过冬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车里这么多蚊子，甚至说我尝试在车上喷那个驱蚊液，
0: 嗯，
1: 但是总觉得好像弄不干净。包括我今天来开车上班的时候，我的面前也会有蚊子在飞，就是我直观的我都已经看到蚊子在哪儿了，
0: 嗯，
1: 但是我就是赶不出去。
0: 嗯，
1: 有什么方式可以把蚊子从车里头赶出去呢？
0: 哎，一般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开着车发现车里有蚊子的时候，然后家里人就会说，哎，把窗户摇下来，它一会儿就走了。就这样，你把车窗都打开不行，你
1: 反正还有，
0: 不行，
1: 还有，就是怎么着车里都有蚊子。
0: 你这么着吧，一会儿下班了我给你去看一眼，是不是？这蚊子怎么在你车里待这么久？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夏天呢，我感觉特别好用的是电蚊香液。他说整夜开着基本没有蚊子打扰，比传统的那个蚊香盘啊好太多了。传统蚊香盘不是有烟嘛，然后呛嗓子。他说搭配空调一起用的话，低温环境蚊子活跃度更低，双重防护，睡起觉来就很踏实了。
0: 这个就是他，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根据驱蚊的这种方式嘛。
1: 嗯，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了，他说家里呢有小猫，所以我不太敢用一些蚊香啊驱蚊液这样的一些化学产品，担心他自己的安全哈。但是我家里有那个灭蚊灯，就是物理去诱捕，完全无刺激。像卧室啊客厅啊我各放了一台，睡前呢会提前几个小时打开，基本上能消灭大部分蚊虫，安全优先嘛。
0: 你看啊，这个其实啊，很多的听友都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一说到这蚊子的时候，大家特别的感兴趣哈，啊。我说一下我们的听友这个，星光落窗台，他说这妥妥的一招蚊体质啊，他是 O 型血，所以说只要是和家人在同一个房间，这个蚊子永远是，他说只咬我呀，这同行的朋友也全然安然
1: 同行
0: 啊，同行的朋友安然无恙啊，啊，这每次聚餐居家共处，而最后只有我是满腿包啊，非常的无奈呀。
1: 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所以我自己感觉是风油精比较好用啊，你可以反正也蛮试一下，毕竟它也不贵，可以试一下，如果好用的话就用它点一滴预防一下啊。
0: 是，
1: 但是如果大家在夏天有什么样的防蚊或者驱蚊小妙招，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分享分享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是铁莹。
0: 然后我们听友有说哈，他说我像陆欣一样，我会用蚊帐，
1: 嗯，
0: 然后那个直接把整张床包裹住。他说我觉得物理隔绝是最安心的，特别适合像皮肤敏感啊、孕妇啊和小孩儿。缺点就是进出比较麻烦。
1: 哎，就是我觉得那个蚊帐哈，有一次我用了它之后，我就是之前我会用嘛，但是后来我就不用了。不用的原因是啥，你知道吧？就我之前用那个蚊帐，就是我一睁开眼睛，房顶上一只很大的大蟑螂就在蚊帐上。你知道那个蟑螂很喜欢爬蚊帐，我不是发现一次两次了。
0: 天哪！
1: 就你都没有遇到过？
0: 没有，
1: 没有。
0: 这个时候是蚊帐的事儿吗？这个时候应该是家里卫生要做一做啦。
1: 是这个事儿是吗？哎呦，我给你说，那就是我，所以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蟑螂它很喜欢往蚊帐上面跑，所以它会喜欢那种就那种针织物还是那种什么的那种东西，所以我就很担心。我再用这个蚊帐，其实我跟你讲啊，你同理，就如果说你不用这个蚊帐，你说这个蟑螂会不会爬到你的身上？是不是？这不一个道理吗？是吧？但是我总觉得，反正从那以后，那个蚊帐我都扔了，很好看的蚊帐。
0: 天哪，
1: 我就受不了，你知道吗？
0: 然后橘子花瓣有说哈，他说日常通勤开车呢，车里头确实会有蚊子，因为密闭空间嘛，我不太敢放有气味的一些驱蚊产品。我包里也是常年要备一些驱蚊喷雾，
1: 嗯，
0: 上车前呢，我会对着裤脚啊、袖口啊喷两下，短途出行足够防护了，在车里头也不会影响空气。
1: 对，其实你车内的话也有空调，但是如果

0: 车内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就可能没那么快，可能蚊子已经把你给吃了，这个时候是吧？那还有我们的听友，这是晚风啊，他说什么逛街逛商场户外街逛街户外步行街的时候，他说包里有两样常备，一个就是便携式的那种止痒膏，还有驱蚊的走珠啊，他是用驱蚊的走珠啊。户外的温度他说高的话它肯定是有蚊子的，
1: 招蚊子
0: 就是你咬了之后马上涂，其实就不要去抓，如果抓的话他说越抓越红，他这种东西他说很小，化妆包什么的就可以完全把它包住了，就不是很占地方。
1: 是包括他说的说蚊子咬了之后会红肿，因为我是属于相对敏感的这种皮肤状态啊，蚊子咬完之后我一定会肿一个特别大的包，而且手还欠欠的，我一定要在那个包上掐那个十字。
0: 哎，我印象里也很深啊，就有个朋友他家小孩就经常会就被蚊子咬，然后他家小孩就会不自觉的去抓，然后他妈就打
1: 他，孩子控制不住啊，
0: 然后他妈就打他，他抓他妈就打他，然后他们俩就形成一个循环，我觉得特别有趣啊，当时
1: 好可怜
0: 事儿的。
1: 哎，是还有求匿名的朋友，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稍微好点的时候，我下楼散步，那散步是因为我们小区户外草木比较多哈，所以蚊子也比较多，那我一般呢会穿一些相对轻薄一点冰丝长裤长袖，然后手脚腕上我会贴几片那个驱蚊贴，物理遮挡为主，很少我会额外的去喷驱蚊水。
0: 哦，物理就是他觉得喷，我估计他是喷那个方就是驱蚊水，他会觉得有一些像你刚刚说用风油精不要喷到身上那种感觉的，是不是？对，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小区里散步是特别好，因为就是你吃完饭啊他常
1: 溜达溜达，
0: 哎，活动活动是挺好的，但是说实话就是小区里这个蚊虫确实很多啊，这都是树木啊，对不对？它都有做园林绿化，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小朋友他很喜欢就下去玩嘛，他下去玩的时候那小姑娘她还穿裙子，我说你别穿裙子，我说你穿裙子一会儿你就被
1: 盯上好多包，
0: 对，你就会被吃了，被蚊子吃了。那小朋友他不懂啊，他说没事儿，
1: 我
0: 喜欢穿，我好看，我就要好看，我就喜好看就行了，我就想穿裙子。然后之后呢，通过那一次之后哈，我说那好，那就咬你，我什么也不给你弄，然后就什么都没弄，然后确实就被咬的全身都是包。他说我再也不穿裙子下楼玩了。对对对，这挺有意思的啊。
1: 然后后来我之前有探索出来一点点方法啊，我不知道说对于大家来讲适不适用啊，因为学校用蚊帐是可以，它挂在那儿，其实没占多少地方，但是如果家里头撑那个蒙古包的蚊帐或者其他的一些蚊帐，它其实相对是比较占地方的，你就感觉说就像有听友讲，它上下床首先不太方便，
0: 家里还压抑了很多，
1: 对，其次呢它就是你就觉得说空间变小很多。然后我会在什么情况下，比如说在秋冬季节的时候你就开始收蚊帐了，收蚊帐那还会有蚊子，那个时候其实还会有蚊子，那怎么办呢？我会准备一张卫生纸，然后在卫生纸上点几滴那个风油精，然后放在床头或者放在我脚的那个位置，晚上就可以睡一夜安稳觉。
0: 好的，学会了吗各位？
1: 就不要点在身上。
0: 再重复一遍，就是拿一张纸，这纸要弄湿是吧？
1: 不要，就是你风油精点几滴嘛。
0: 好的，就滴在这个纸上，把纸放在床头或者是
1: 或者脚的那个位置。
0: 学会了，你学会了吗？
1: 也会好很多啊。然后小西瓜有说，他说我试过很多小偏方，比如我在阳台有养那个薄荷和艾草那个盆栽，然后那个卧室呢，我会拆那个风油精，打开那个盖儿，静置在那儿，味道散开之后，蚊子就会少很多
0: 啊。把
1: 那跟我那个方法有点
0: 像，对对对，有点像。他不没有给他弄出来，就是说，那你就买十个呗。
1: 就那不行，人受不了，因为风油精的味道其实蛮刺鼻的。
0: 哎，他一转身的话，会把那个风油精踢洒。
1: 你放在床头柜上啊。
0: 还有床头柜一说，好嘞，我家没有，怪不得我没有想到。来看我们的这个老槐树，老槐树哈，他说什么？这个最烦的是蚊子经典的操作，就是深夜躺在床上，耳边嗡嗡的作响，猛地开灯拍它，瞬间消失，
1: 找不着它。
0: 关灯几秒之后，立即吵闹，反复折腾好几次啊！我的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啊！
1: 是这样。
0: 哎，真的，你说他怎么就找我？有时候哈，我就合计，我说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我就把房间门关上啊，我就瞅着他，
1: 梦中捉蚊
0: 啊，我就在瞅着，一会儿就看他飞的，就是你稳稳当当的，你不用去刻意去找他，你就坐在那儿，稳稳当当坐在那儿，一会儿就看到他就在我的脚旁边就飞了，然后这时候我再去瞅他，然后瞅他，我逮不到他呀，我也没有什么蚊什么拍子什么的，是不是？我直接拿一件衣服，我看到他我就抽过去两下，抽，只要你没有说一定要抽得到他，就是差不多两下，他等抽第三下的时候他已经就晕了。这种方法也挺好的啊。
1: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户外骑行。

0: 或者说露营的时候，不太会大面积的喷那个驱蚊液哈，我重点会喷在比如说像脚踝呀、耳后啊、领口啊这些暴露的位置，同时呢，会选一些不太潮湿的地方，因为潮湿的地方蚊虫其实真的很多。
1: 嗯，其实哎，我说到这儿我就想，他说有一个那个就是老式的蚊香，是不是？就很多人、
0: 那个蚊香盘
1: 啊，很多人，
0: 但那个有烟啊。
1: 就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放在那个自己家的家门口。
0: 嗯，
1: 就是那个电梯旁边那个家门口，
0: 哦、
1: 他会在那儿点一个蚊香，
0: 就怕蚊子坐电梯上来。
1: 对，他就会在自己家门口就做了一个准备，就驱蚊。
0: 哦，
1: 哎，我感觉就一走到那他家那个小区那门口的时候，我就
0: 这是安心的味道。
1: 哎，我真的是这样认为，尤其晚上他们下楼倒垃圾，一开门、一出一进，那个蚊子就很容易过来。你一开了蚊香、那个老式的蚊香片，是不是？他可能就。不会闻的这个味道，他已经迷糊了，找不到方向了，是不是、
0: 啊、是因为确实夏天蚊虫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大家相互安利了一些方法、希望能帮助大家度过安稳的夏天啊。
1: 是的，那也愿所有的人都能够远离蚊虫的这个烦扰吧，清爽的舒服的过这个夏天。
0: 是的，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7: 大象无情推荐王思龙 Jane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0: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

清晨有多美，时光他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可是，
2: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

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现感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7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 帝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89.3，
7: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慧琳的《继续爱我》。我们之前看到了那一张粤语专辑，在这张粤语专辑的封面当中，陈慧琳变得性感起来了。于是呢，这张专辑很快就被洗劫一空啊，当然带引号的。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哎，他好像不太适合走这个路线，但是不好意思，他就是走了，而且走得非常非常的顺畅。我们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卡拉 OK 的这种作品。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来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微信公众平台上 Elwer 想听的一首歌，我们没有姚小棠和王栎鑫的版本，我们为你选到的是小鬼和武艺的版本，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这首歌来自毛毛毛不易，平凡的一天，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很多人说他创作有点棱角，但是我觉得这种非常善于捕捉生活的细节，并且融入自己的理解把它变成一个旋律的人，非常非常的牛，很厉害。或许他的颜值跟小鲜肉没有办法比，但是他有一票非常精致的非常有好的审美的歌迷。7:14，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完了毛毛毛不易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还有47天就开学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学校了。哎呀，江西的菜真的是吃不惯了，很辣，所以呢想听这一首来自纯妹妹单依纯的歌《热汤》。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热汤》，唱得很温柔，当然也很通透，他把那种聚散释然、自我和解唱得特别的让人热泪盈眶。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热汤》来自单依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相逢又不断的在挥手告别，每个人或者说有一些人陪伴过我们走过一些时光，看过黄昏，看过日落，最后不管是走向远方还是留在身边，到离开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些的遗憾。我们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这首歌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啊，他打了非常长的一段文字给我，希望我向历届893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问好。当然他说祝福我们明天会更好，我们也希望祝福你的明天一样可以更好。路过人间一步

首歌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长的陪伴也会有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即使是有万般不舍万般遗憾，但是只能坦然接受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各自安好，岁岁平安，岁岁念安。7:2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送上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想听到的江淑娜，这首歌的名字叫思念谁。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江淑娜的思念谁，流行音乐我们每个年代的关键词和主观意识好像都不太一样。之前我们听到的都是什么呢？听到的都是马上要听到的这类型的歌，比如说女性在情感当中都是被迫承受的这个主题。当然现在女性意识慢慢的增强，经济能力也在慢慢的变向主动，所以我们的主题也都不一样。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真的是什么让我们特别爱黄金时代的那个港乐呢？他有很多很多的人名瞬间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林振强、郑国江、黄沾、黄伟文、梁伟文，太多太多的词了。他们从来没有堆砌词藻，他们非常擅长放大，就是把一些小的事情放大在一个时代当中，把一些大的悲欢藏在一些小事当中。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表达情绪的港乐，不管是张国荣的，还是梅艳芳的，还是陈奕迅的，还是张学友的，还是谢霆锋的，还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的很多很多的音乐港乐，现在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应该不仅仅只是旋律了，应该是对自己逝去的时光、回不去的旧人旧事的怀念，就特别像是，刚刚海阔天空想要说的，跟30年的老朋友分开的时候，一段老歌响起，瞬间回忆拉满，自带温度。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很爱很爱你。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听很多歌曲，听到的应该都是浓烈的欢喜，长大以后再听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听到了成全，听到了体面。7:41，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我觉得这首歌跟她其他专辑当中的歌不一样，她讲的不是捆绑，不是强求，她也完全跳出了那个固有的情歌的框架啊，非战即有的那种感觉。他唱的不是这个，他是很深情的在告诉所有的人，我爱你就是我的事儿，但是你的快乐比拥有你更加的重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下面这一首歌，这是林俊杰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首歌，特别棒，交换余生。当然这首歌也非常非常适合我们今天有一点点伤感怀旧离别的主题。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思路》。很多人提到梁静茹，第一反应应该都是温柔的、细腻的这种小情歌，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完全跳出了大家的预期，大家惯有的对她的一个印象。当然了，这首歌是王力宏、五月天的阿信他们梁静茹他们三个人在后台这个参加金曲奖的时候偶然间碰撞出的一个灵感，所以这个突然间的灵感造就了这首独一无二的经典，对于三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7:52，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杀破狼 JS。

0: 九三，先听为快。
1: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2: 六星三乐队最新主的单曲《春日海海》。
1: 明

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以温润而坚定的笔触书写这座古老都城的温度。这首歌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日。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陆先生乐队《春日海海》。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

0: 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0: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时间八点整，一梯七星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你别在意你，
5: 张碧晨最新主的单曲《我要你爱我》，不敢

笑的笔触描绘爱情中那场沉默的拉锯，编曲如夜色般流淌，吉他轻拨间藏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杜坤阳作词，室友里作曲。

0: 张碧晨，我要你爱我。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